0: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主播张松。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连线，这是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对外广播电台推出的一档中文节目。我们的节目每周播出，旨在西班牙和中文听众之间架起一座相互了解和理解的桥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对节目的技术工作人员 Jorge Ferreiro 和节目工作人员 Cristina Dorado 表示衷心的感谢。我是张松，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视台演播室通过麦克风向您表示亲切的问候。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西班牙马德里一年一度的 San Isidro 节日，之后我们将欣赏一首地道的马德里传统歌曲。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将教您说几句和这个节日有关的西班牙语，让您轻松应对在西班牙的旅游和生活。我们即将开启音频之旅，一起来探索西班牙充满活力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迷人的风俗习惯。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拥有古老灿烂文化的南欧之国西班牙吧。

德里，一个在阿拉伯古语里被称为水源之地的地方。他从曼萨雷斯河畔的小小堡垒出发，一路走过哈布斯堡王朝的优雅，郭庞王朝的华丽，最终沉淀出一种独有的充满活力的韧性。在这里，您转过一个街角就能撞见戈亚笔下的画布，再走几步又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格兰大道。它古老却不陈旧，喧嚣却有灵魂。它是欧洲最晚入睡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人们坚信，只要月亮还没落下，生活就有无限种可能。

如果您此时走在马德里的街头，会发现空气里除了午后阳光的味道，还多了一份石竹花的芬芳。5月15日，整座城市停下脚步，去赴一场持续了数百年的约会——圣伊西德罗节 （Fiestas de San Isidro）。多数城市的守护神往往身披铠甲，威风凛凛，马德里的守护者却是个例外。他的名字伊西德罗 Isidro， 直译过来意思是农夫。圣伊西德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平凡生活最崇高的礼赞。想要读懂马德里，不能从王侯将相聊起，而要从田间的一垄泥土说起。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位指缝间沾满泥土，灵魂却闪烁着光芒的农夫。在1000多年前的马德里，伊西德罗并不是什么权贵，而是一名卑微的雇农。他最著名的奇迹莫过于那次神力饮水。相传在一个极其干旱的夏天，他的主人焦急万分，因为庄稼快要枯死了。伊西德罗平静地拿起手杖，对着坚硬干裂的大地轻轻一击，清澈的泉水竟瞬间喷涌而出。直到今天，马德里圣地草坪 La Bradera 那里有一口圣井，依然泉水潺潺。每到5月15日，马德里人都会排起长队，喝一口这承载了千年祝福的圣水，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遂。

0: 如果您在5月15日来到马德里，您会发现满大街都是英姿飒爽的丘拉布男士和优雅动人的丘拉巴女士。这身传统服饰不仅是节日的制服，更是马德里人的尊严。男士装束丘拉布最抢眼的莫过于那件黑白文革的小背心，我们叫它卡雷戈。他们头戴一顶名为 Safo 的灰色格纹平顶帽，脖子上随意着系着一条洁白的丝巾。最关键的灵魂在于衣兜里插着那朵红色石竹花。这种打扮既精致又带着点不羁，完美诠释了马德里男人的自信与幽默。女士装束丘拉巴，女士们则更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她们穿着修长的长裙，裙摆处像人鱼尾巴一样散开。最标志性的是头上的白色蕾丝头巾巴尼维隆，头巾上方正对着额头的位置会别上一两朵鲜艳的石竹花，再配上一条色彩斑斓的长流苏大披肩曼洞的马尼拉。当他们随风起舞时，整个马德里都变得温柔了。这里有个小贴士送给听众朋友，别小看女士头上的石竹花，如果她戴的是两朵红花，说明她已婚；如果戴的是一朵红花和一朵白花，说明她正处在热恋中；而如果戴的是两朵白花，那说明她正单身，等待着某位勇敢的丘拉布前来邀请她跳第一支舞。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文广播
2: Emisión en Chino Radio Exterior de España。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今天我们给您介绍西班牙马德里的萨尼西德罗节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马德里，没有任何一种声音比手摇风琴 Organillo 更动听，也没有任何一种舞蹈比 Chodis 更能代表这座城市的灵魂。Chodis 是马德里圣伊西德罗节绝对的主角。有趣的是， Chodis 最初并不是马德里的，它起源于中欧，据说名字源于 Scottish， 即苏格兰舞步，在19世纪中叶传入马德里。1850年，它第一次在马德里的皇宫里跳起。谁也没想到，这种原本属于贵族的舞蹈很快就流传到了马德里的平民街区，并被当地的 Chulabos 和 Chulabas 彻底改造，变成了如今这种节奏缓慢、优雅甚至带点傲慢的马德里标志。
1: La que va por esas calles tan marchosa, por eso dicen que soy rosa de Madrid.
0: Chodis 最著名的特征就是它几乎不需要空间。马德里人常说，跳 Chodis 只需要一块瓷砖的地方。男人 Chulabo 是舞蹈的轴心，他双脚并拢，身体直立，双手插在口袋里，或者一只手扶着女人的腰。他几乎不动，只是根据节奏在原点自转。女人 Chulaba 则是舞蹈的灵魂，她绕着男生旋转，或者随着节奏前后摆动。这种跳法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历史原因，在旧时的马德里舞厅或街头庆典 Verbena 上，人潮拥挤，根本没有地方大步跳舞，于是马德里人发明了这种原地转圈的绝活。

虽然在舞蹈中女人围着男人转，但真正的操盘手其实是男人。男人必须非常有节奏感，仅靠脚尖的转动来带动整体的旋转。如果他转得不好，或者离开了那块瓷砖，就会被视为舞技不精。这种舞蹈展现了马德里男人的那种 bachura， 一种淡定不慌不忙的气度。这种舞蹈是一种属于马德里的独特浪漫，在拥挤的人潮中，我眼中只有那一块瓷砖的方寸之地和你旋转的身影。

在马德里，圣伊西德罗节如果没有了手摇风琴的声音，就像马德里人没有了石竹花一样，失去了灵魂。但您可能不知道，这种被称为马德里之声的乐器其实是个外来移民。故事要从19世纪末马德里老城拉瓦皮耶斯 拉瓦比耶斯 的一间狭窄作坊说起。那里坐着一位老工匠，我们叫他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并不是西班牙人，他的手艺传承自意大利的阿普里瑟泽家族。最初这种乐器是从意大利运来的，马德里人觉得这种不需要乐理，只要摇动手柄就能流淌出旋律的箱子非常神奇。安东尼奥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巨大的木质滚筒上钉入数以千计的小钢针，每根钢针的位置都不能有分毫偏差，因为它们代表着一个音符。安东尼奥常说，我不是在修机器，我是在把马德里的空气钉进木头里。阴差阳错的是，这种意大利乐器进入马德里时正赶上马德里平民文化的觉醒。当时的丘拉布们发现手摇风琴那种略带金属质感的清脆跳跃的节奏，竟然和他们那种优雅又带着点傲慢的舞步 Chudis 完美契合。于是安东尼奥和他的同行们开始改造这些乐器，他们不再往滚筒里刻录意大利民歌，而是刻录马德里的小歌剧 Zarzuela。 圣伊西德罗节那天，安东尼奥会推着他沉重的琴来到圣地草坪。虽然他是个沉默寡言的工匠，但当他摇动手柄，看到穿着大裙摆的姑娘和戴着平顶帽的小伙子们在那块瓷砖上翩翩起舞时，他的脸上总会露出微笑。

如今，安东尼奥那样的手工匠人几乎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马德里仅存的手摇风琴也寥寥无几。但在每年的5月15日，当那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草坪上响起，我们知道那份跨越国界的匠心依然在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记忆。

如果您现在闭上眼，想象自己正站在曼萨纳雷斯河畔的一片草地上，空气中飘着炸甜圈 Rosquillas 的焦糖香和烤肉的烟火气，耳边是手摇风琴的叮咚声。没错，这里就是圣伊西德洛草坪，马德里一年一度的最具泥土芬芳的地方。寻找圣徒的神迹和圣水，相传这眼泉水是圣伊西德罗当年用锄头凿出的神迹。到了今天，这成了一种仪式，喝口圣水，祈求一年的平安顺遂。虽然队伍总是排得很长，但在马德里和煦的五月阳光下，这种等待也成了一种节日的情调。在草坪上，您找不到比这更美的风景了。不管平时是白领还是工人，今天大家都是chulabos。您一定要看一次chuldis舞蹈。这种舞跳起来极其克制，却又极其骄傲。据说厉害的舞者在一块地砖上就能跳完全程。这不正像马德里人吗？在小小的生活空间里，也要跳出最优雅的姿态。向您介绍几个必吃的美食：炸甜饼 Rosquillas， Tondas 傻瓜型，不挂糖霜，原味 Listas 葱饼型，挂柠檬糖霜。来到草坪，如果不吃一颗 Rosquilla， 这一年就算白过了。您是想当那个简单的傻瓜，还是想尝尝甜甜的聪明味道？再配上一杯清爽的 Limonada，这就是马德里夏日前的最高享受。

如果说白天的马德里属于阳光和汗水，那么夜晚的马德里便全心全意地交给了浪漫。当落日把曼萨纳雷斯河染成瑰丽的金粉色，您会看到那些穿着裘拉布礼服的恋人们不在意路人的目光，就在手摇风琴的旋律里旁若如人地跳起第一支舞。在马德里，浪漫从不是什么奢侈品，它是一朵别在鬓角的红色康乃馨，是分享同一块炸甜饼时的相视一笑，是午夜烟火升起时那场在星空下如约而至的拥吻。

夜幕降临后，圣伊西多罗草坪会变成一个巨大的乡村集市 Verbena。这里的夜晚不是静谧的，而是由无数彩色灯串、旋转木马的霓虹和摩天轮构成的。当白天的祈祷声远去，草坪变成了露天的大舞池，空气中依旧混杂着甜饼的香气，但此刻更多了年轻人的欢笑声。在这里，您会发现马德里人是如何把古老的宗教节日无缝切换到现代的午夜派对。

0: 马德里政府会在市中心和草坪设立多个露天舞台，音乐类型种类极其丰富，从传统的西班牙民谣到现代摇滚、流行乐，甚至是电子乐。标志性地点除了草坪 Plaza Mayor 和 Palacio de Vista Alegre， 经常会有顶级乐队的免费演出。夜里的马德里从不吝啬它的音量，在五月微凉的晚风里，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舞台前，从落日一直唱到繁星满天。这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跨越世代的共鸣。作为节日的压轴戏，还会有绚丽夺目的烟火表演。
1: 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中国连线。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西班牙对外广播电台的中国连线节目，我们正在给您介绍西班牙马德里的萨尼西德罗节日，欢迎您继续收听。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这首歌叫做比起。比起在马德里方言里指的是那种外表帅气甚至带点小流氓气质的时髦男士。这首歌诞生于1931年，由大师 Francisco Alonso 作曲。歌词里描绘了一个典型的马德里形象，他穿着格纹小背心，头戴平顶帽，嘴角挂着自信的微笑，在马德里最古老的街区拉拉蒂娜拉拉蒂娜游荡。他不仅是派对的灵魂，更是所有女孩目光的焦点。这首歌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的节奏，这是一种被称为巴萨嘎耶的步态舞曲。当你听到那种有节奏的鼓点时，你仿佛能看到马德里人正踩着优雅的步子跳起马德里最传统的舞蹈 Chudis。

这首歌曲描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种马德里特有的 Chulapo 精神，乐观、自豪，甚至带一点点傲慢。在圣伊西德罗这一天，马德里人通常穿上传统服装，唱起这首歌，来找回那种属于老马德里的骄傲感。现在，就让我们通过这首歌穿越回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德里街头，倾听由传奇歌唱家 Celia Gámez 演绎的经典版本《Beat》。

听完这首歌，您是不是也想带上一朵红色石竹花，去马德里的草坪上喝一杯苦艾酒呢？音乐是通往一座城市灵魂最快的捷径。祝马德里的朋友们圣伊西德洛节快乐 ，Feliz San Isidro。

伴随着普拉西多多民歌那浑厚而富有磁性的歌声，这首 Madrid 不仅是一首赞歌，更是一封写给这座城市的情书。在普拉西多多民歌澎湃的歌声中，那句 Madrid, Madrid, Madrid 仿佛带我们穿越了圣伊西德罗草坪的欢声笑语，掠过了格兰大道的繁华灯火。

这就是马德里，一个农夫圣人守护下的奇迹，一个手摇风琴转出的旧梦，一个在石竹花开的季节里永远奔放、永远包容的家园。无论你此刻是在这座城市的街头漫步，还是在遥远的异乡聆听，希望这首动人的旋律能让您感受到那份属于马德里人的Chulapo式的骄傲与温情。当夕阳落在曼萨纳雷斯河畔，圣伊西德罗的祝福依然流淌在每一口清泉里。

今天我们的西班牙语角语言课堂将带您走进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最接地气也最充满市井温情的时刻圣伊西德罗节 San Isidro。 想象一下，您走在曼萨纳雷斯河畔的圣地草坪 La Bradera， 空气中混合着炸甜圈的甜香和柠檬酒的清爽，街道上满是穿着格纹背心的 Chulabos 和头戴白丝巾鬓角别着石竹花的女士 Chulabas。 如果您被这满城的复古风情所感染，想感叹真热闹呀，您可以说 Qué ambiente。 Ambiente 的意思就是环境气氛，请跟我重复一遍 Qué ambiente。 好，现在我们来看情景一，在圣地草坪。圣伊西德罗节最核心的活动地点就是 La Bradera， 成千上万的人聚在这里野餐跳舞。当您看到一对舞伴随着手摇风琴的旋律在原点优雅地转圈，您想确认这是不是马德里最有名的传统舞蹈，您可以问 Es un chodis？ 这是 chodis 舞吗？这里 chodis 就是我们提到的那种只需一块瓷砖就能跳的马德里传统舞。请跟我重复Es un chodis。 在草坪上，您会看到很多人排着长队去隐修院。如果您想问朋友他们在排队干什么，可以说 ¿Por qué hay cola？ 为什么在排队？ Cola 在这里指排的长队。好，请您跟我重复 ¿Por qué hay cola？ 如果您想和当地人一样去喝一口传说中的圣水，可以指着泉眼问Es agua del santo？ 这是圣人的水吗？请跟我读 Es agua del santo。 好，我们现在来看情景二，赞美与社交。马德里人在这个节日里非常自豪，尤其是他们那身复古的装束。如果您看到一位女士的披肩 Mantón de Manila 非常精美，或者一位男士的平顶帽很帅气，您想夸奖您穿得真漂亮，您可以说 Qué elegante， 真优雅。请跟我重复 Qué elegante。 如果您被现场手摇风琴 Organillo 那清脆的乐声打动，想说我喜欢这音乐，可以说 Me gusta la música。 请跟我重复 Me gusta la música。如果您想打听哪里有最地道的传统庆典 Verbena， 可以问 ¿Dónde es la Verbena？ 庆典晚会在哪里？请跟我重复 ¿Dónde es la Verbena？ 好，让我们最后快速复习今天关于马德里圣伊西德罗节最核心的两个句子，赞美热闹气氛Qué ambiente， 确认传统舞蹈 Es un chodis， 赞美装束优雅 Qué elegante。 好，请您跟我重复 Qué ambiente， 请您跟我重复 Es un chodis， 请您跟我重复 Qué elegante。圣伊西德罗节是关于传统、邻里情谊，更是关于马德里人那份特有的淡定与自信。希望这几句简单的对话能让您在感受这座城市的灵魂时，不仅是用眼睛看，更能开口去连接。